镜子镜子肩上很不方便啊啊啊！天天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硬肩啊。带个镜子硬肩上很不方便啊啊啊！天天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硬肩啊。